道理都会当透彻，心呢那是一念的恶气啦。什么款的善的种子都是压不落去，那是一念善气啦。那其他的恶言恶念呢，都未挖进来。所以咱爱把咱一念心顾好，所以第《无量义经》啊，这段文六道的心哦，那都讲在讲哦，禅定心。

咱人人要安怎当办法解开咱心内这个波动，心爱静落来。咱若心若静落来呢，好好啊来听，好好来看，一句情书语这么这简单，都会当好触动伊的心。那就是呢，以心在定中，以用专注的心呢来看一段文。所以啊，自然迄、那个散乱的心、痛恨的心啊，自然都会开启啦。那咱若会当拨开了迄个散乱心啦、啊，咱的心呢，定定都伫迄个禅一定。常常讲啊，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啊。原来禅呢，是伫咱的生活中，泰然接物无不是禅。所以咱人人啊，若会当把咱的散乱心拨开去，把咱的心念、善的心念啊，对准伫迄个大道德。就是菩萨道啦，咱若会当对准伫迄个所在方向正确，唔通呢方向再偏差，这叫做定。所以咱立定志向，心唔通被外境摇动，这呢嘛是叫做禅定啊。可在咱需要有智慧的心，伫人间。因缘众生中啊，咱安怎样去化度如此的人呢？那当然就是爱发挥智慧。要发挥智慧的以前，家己的如此呢，嘛都爱消毒啊。咱若无消毒了，家己的如此无明啊，那咱的智慧要哪发得光呢？所以咱必定爱有智慧，就亲像咱印尼这个住这人啊，伊的生活安尼伫这种呢真正的逆境中呢磨练出来，磨练出了呢以自立自强的性。所以呢，伊现在虽然呐两个阿婆打拼呢，也得了真好的生活。不过呢，迄念心还是混，加再有一句真简单的情书语，打开伊的心门，找到伊的宝藏啦。自然，遐的埋怨啦，自然都释放掉去，看俘虏互相忏悔啊，安尼呢，就是改弯释。这智慧呢，伊自然都晶莹透彻出来。这人人本具啊，要原谅人，或者是要怨恨人，干那一念心，心念一转呐，发挥了迄份的大爱，何况是家己有血统的亲老爸呢？所以讲起来，这份的。智慧一转，如此就消灭啦。自然这份呢，心宽念顺嘛，包容天下一切，所以常常伊就伫咧现身说法啦，嘛是结了真多的好人缘呐。

相信呢，这粒也是伫印尼呢真好的经济，看情绪轻盈多啊，那组织人感路这条空中大直道啦，咱应该呢爱用心笃定啦，方向行得到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从一双手牵起无数双手，从一份愿成就无量愿，在苦难之处点亮希望，在需要之地付出无求，愿这一念守护天下，将善与爱遍行世界，以最虔诚的心三恩同报。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六十愿行，一念永续，愿光常在人间。
2: 广阔的山区部落求生无益，慈济在此开启了扶贫计划，提供香蕉树苗，授予栽种和行销技术，部落居民从一天一餐到三餐温饱，终结贫穷的故事不因善小而不为。
3: 联合国目标终结贫穷。

0: 我觉得是自己关太久，安尼陆陆续续我已经关十八年话，一半的青春岁月拢在内底，所以我两个囡仔拢无照顾到啊，拢是阮母啊咧照顾。
1: 阿妈，伊个囡仔伫内面，伊家己一个人尔，你甲阿妈顾好囡仔伫内底啊吼，都袂乌白想啦，就安尼尔，太简单啦。
2: 109年妈妈车祸 也有欠慈济的钱，可是他们都没有说打电话应该托爱海钱啊，那都没有呢。我真的有觉得那种大爱哦，真的很无私。
3: 啊，这是被意外。
4: 只要他肯，他对他自己有信心了，他不会回去，真的不会回去。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患有帕金森氏症，走路的人会拄到啊起步可能会有困难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当伊开始走路的时阵，伊可能要刹车，也有这个困难哦。咱今仔日要教帕金森氏症运动最后一招，就是要来教大家稳定行走，明仔日予咱训练会当走好路，也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在今天新闻一开始提供的是地震的消息，就在今天清晨的4:57，东部外海发生了一起规模4.6的地震。由于这起地震的深度只有25.4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因此全台湾的最大震度是在花莲的太鲁阁有4级，另外宜兰的南澳以及南投的合欢山也分别有3级的震度。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这一起地震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只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整个在东半部地区因为地震土石松动，再加上中午过后会有下大雨的机会，所以呢要特别留意，谨慎面对。因此今天的天气，首先第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的是会下雨，而会下雨的原因呢，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主要呢就是有一道锋面正在逐渐的接近我们，而且呢在中午过后就会通过台湾地区，所以严格上说起来，今天降雨的时间段会是在中午过后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么降雨的热区在哪里呢？我们就从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的降雨热区呢，因为锋面通过的关系，所以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都要特别留意，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尤其是在山区，中午过后的热力作用发展起来，雨势是会比较明显的。而这样的天气呢，会持续到星期六，也就是周休假期的第一天，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水汽偏多，再加上锋面通过之后，东北风增强，所以整个北台湾是会感觉比较湿湿凉凉的一些。那么接下来星期天大家要欢度母亲节，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呢？如果要安排户外的活动适不适合？我们要告诉大家，锋面通过再加上东北风增强，只维持到星期六。星期天目前看起来水汽减少，而且东北风减弱，所以只剩下迎锋面的东半部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而这样稳定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四。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感觉天气不错，但是中午过后就会下雨，尤其集中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外岛地区都会下雨。中南部地区呢，尽管今天不下雨，云量也是偏多的，但是也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午高温像是在南部有来到了34度，所以今天的气象小叮咛整理了3点，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会下雨，主要就是因为锋面通过的关系，北部、东部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南台湾的民众呢，则是要特别提醒，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长时间待在户外，就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因为今天气象署是有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这些地方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像是在台南的南化啊，还有这个预警，以及高雄的内门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出现极端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也要特别提醒，整个西半部地区因为风向的关系呢，沿海这一带有13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也就是风浪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也掌握这几天以及明后2天周休假期的天气变化。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医药保健的话题。如果妇女朋友在怀孕期间遇到了牙齿痛，千万不要忍耐，因为日前在北部地区有一名怀孕8个星期的孕妇，就因为牙齿剧痛，后来赶紧求医，经过了显微的根管治疗以及跨科团队的会诊，才顺利解决了她的问题。专家就特别提醒了，孕期也就是怀孕期间牙齿感染，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会增加早产甚至是流产的风险，也都跟着提高。
1: 那因为疼高度的疼痛的指数非常高，当然我们就会怀疑到那个妊娠期的一个三叉神经痛。
2: X 光照片显示，左侧下颚第一大臼齿根尖和周边齿槽骨感染发炎，疼痛指数介于8到9分，相当于电击刀割般的痛感。
3: 前面的治疗过程中，我们确实用了非常多的药物，等于我们至少转诊了3间医院。那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用的药物真的是蛮多的。
2: 当时怀孕第八周，林女士历经多次试管婴儿疗程，好不容易怀上宝宝，夫妻俩相当焦虑药物会伤害到胎儿，辗转到医学中心就医后，院方立即整合口腔颚面外科、妇产科以及小儿科等医师共同会诊
4: 胎儿还有妈妈的状况，做一个详细评估。那我们就看看胎儿状况，我们的评跟就配合两位主任，他是了解状况是 OK 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努力把感染控制好。
1: 它最重要，其实这个疼痛除了合并三叉神经，那也包括它是一个感染，因为感染在齿槽里面，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有赖于我们当牙套拆掉，把根管治疗清创，让脓引流出来，其实症状真的也就慢慢的好转。
2: 住院治疗11天，林女士顺利康复出院，胎儿也平安无恙。坊间有句话说，生个小孩坏颗牙。医师解释，真实原因是荷尔蒙变化加剧了原有的牙周问题。万一怀孕期间牙齿感染，可能会引发全身性发炎反应，增加早产、流产风险。医师建议，及时口腔健检，孕期才能高枕无忧。大爱新闻邓一中、林国新台北报道。
0: 继续把镜头转到尼泊尔，我们说要弘扬宗门传承法脉。净思金舍的法师在兰皮尼的行程是引领志工在园区里头以及还有在摩耶夫人寺诵读无量易经，不论是清晨还是夜晚，大家一念心相当虔诚。
5: 清晨5点，天色未亮，精行队伍脚步踏出，心越沉淀。这次与以往最大不同，就是由金舍师父引领。志工先进入摩耶夫人寺，绕佛绕法。
6: 三拜。前进。哎呀。
5: 无量易经诵经声在这个清晨与虫鸣鸟叫谱出大自然和谐的共鸣。
7: 今天呢特别的殊胜呢，佛法僧三宝就身众带领着呢优婆塞优婆夷走入了佛教的这个出圣地，也是佛陀的出生地呢。最重要的我们精行，精行是走入这里，可是最重要的我们送了之后我们要行经，行经
8: 内心是充满了感动，尤其在深入到经文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也一一印证说上人引领我们的这个法脉宗门真的是不离开佛陀的本怀，
9: 跟在台湾真的很大的不同，等于是我们朝圣回到我们佛陀佛教的发祥地，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而且很专注，很用心，很不一样。
5: 专注、用心，六国地区志工团队实践的也是一生无量、尽心第一、利他为上的菩萨道精神。
10: 回归佛国，我愿意。
5: 此际兰皮尼园区慈悲广场。这一场在星空下诵读《无量易经》，
8: 其实我刚刚在这边诵经的时候，我抬头看，我一直觉得上人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的心频率跟上人对准的时候，上人贴着佛心，我们贴上人心，我们也是贴着佛心。感恩大家前面的辛苦，不总还有所有金马菩萨，没有你们的心情，没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宝塔涌现，我们可以回到佛陀的故乡来做这样的一个回馈，所以我们也是很珍惜、很感恩有这样殊胜的因缘。
5: 从摩耶夫人寺到慈济兰皮尼园区，志工诵读《无量易经》，这是慈济精神的原点，也是在佛乡皈依正法的旅程。大爱新闻尼泊尔报道。
0: 再来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去年底遭受到热带气旋侵袭，造成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断水断电，数百人失踪死亡，而且基础建设也毁损得相当严重，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学校还有教育单位。现在尽管学生都已经恢复上学了，但是没有文具，于是当地的慈济志工又再一次的集结，前往首都的两所学校进行了文具以及书籍的发放。
11: 多到摆不下的铅笔、书籍，还有堆成山的全新书包，这可不是文具跳楼打拍卖，是慈济志工送爱到斯里兰卡校园的任务。去年底被气旋迪特瓦招来的洪水重创，多数学生的书本文具也在洪流中一去不复返。带着全新书包文具，一刻也不浪费。不过师生早就等在校门口热情相迎。
12: ඉතින් මං හිතනවා මේ වෙලාව වෙනකොට ඔබ සංගමයේ මැදිහත් වෙලා මේ කරන කටයුත්ත තුළින් මේ දරුවන්ගේ අධ්‍යාපන ලොකු ශක්තියක් රුකුලක් වේ කියලා බලාපොරොත්තු වෙන සය අනිවාර්ය වේ කියන විශ්වාසය තිබෙනවා. ඉතින් ඒ වගේම මං හිතනවා මේ වගේ පරිසරයක මේ සමාජ පරිසරයේ ළමයිට අධ්‍යාපනය තමයි ලබන්න තියෙන එකම දේ වටිනාකම. ඉතින් අධ්‍යාපන වෙනුවෙන් ඔබ සංගමයේ මේ කරපු කැපකිරීම කැපවීම මේ පරිත්‍යාගය අනිවාර්යයෙන්ම අගය කළ යුතුයි. ඒ හදවතේ හැමදාම තියෙවි.
13: ගොඩක් අය එදිනෙදා රැකියා කළා හම්බ කරන දෙමව්පියනේ බොහොම දුක් මහන්සියෙන් රුපියල් සත උපයන දෙමව්පිය කණ්ඩායමක් ඉන්නේ.
11: 帮助来的正是时候，在艳阳高照的斯里兰卡，师生照常感到内心流淌过一股暖流。这次一共发放了两所学校，有1186名学生拿到应急的书籍、书包、文具和鞋子、代金券，感觉如获至宝。
14: මම ඉනෝකා මගේ දුව ඉගෙන ගන්න 11 ශ්‍රේණිය.ඇත්තටම මේ සුචි පද නමින් ඇවිල්ලා මීට කලිනුත් මේ ගං අතුර දාපු අයට ලොකු බඩු මල්ලක් දුන්නා. ඇත්තට මේක මටත් හම් වුණා. ඒක ගොඩක් වටිනවා. මේ ඉතින් මේ දැන් ඉස්කෝලේ ළමයින්ටත් ඇත්තටම සමහර ළමයි සපත්තුවත් සාහරියට ඇඳුමක්වත් බෑග් එකක්වත් ගත්තේ නැති දරුවෝ තමයි ගොඩක් ඉන්නේ. මොකද මේක දුප්පත් පාසලක්.
11: 天灾的后果比想象凄惨，师生们都很悲观，因为7%的国土遭受淹没，一堆教学设备至今仍处于半毁状态。希望有了公益机构的神助攻，能给这些教育家们更快爬起来的勇气。大新闻维多利亚汉西卡斯里兰卡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台北慈济医院落成启用，这象征在大台北地区也有慈济医院运作，守护生命，守护爱。

0: 少人用爱的付出，点点滴滴呀、啊，一块砖，一把沙，一条钢筋，不都是大家的爱心最盼望的今天？而且从今天开始的未来，无量无数需要我们的大医王，需要我们的白衣大士，需要我们前院的医疗团队，还有我们志工菩萨守护在这样发挥大爱的磐石上。
1: 2005年5月8号是佛诞节、母亲节，也是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象征着慈悲、养育与大爱。这一刻，在新店，众人期盼的医疗堡垒终于起业。这一切的起点源于弥补医疗不足的单纯心念，但从心愿到实现，这段路走得并不容易。
2: 起来，一层一层的盖起来，是上人的愿呢。那我们是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感恩的所有的人，当然有心酸，有欢欣，因为每个土地一签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高兴。
3: 你那个土地要卖，实际要买的话，你要卖给他。他卖我们的时候是以公定价钱卖给我们，又给我们分期。后来他本来是分期3年，后来讲一讲，后来变5年。
1: 这片8000坪的土地，过去是间停摆的塑胶工厂。慈济人的诚意让土地有了新生命，但买到地，挑战才真正开始。2000年6月10号，在众人祝福中，医院的基石动工了。
4: 第一禅，祝福慈济新店医院开地平安，工程顺利。
0: 咱有一个心愿，希望在台北的附近亏欠医疗的所在，咱会当伫遮来增加咱医疗服务的机会。当阵爱真感恩，在周围土地的地主，医疗是真重要，救人袂用的等，所以每一位地主呢，都是真正的乐意。把伊的土地安尼让售出来，
5: 说便宜安尼啊，大家都真欢喜安尼，真欢迎就对了。
6: 也有厂商要买我们土地，但是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来慈济这样来盖医院。
7: 慈济的医院跟别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它还是比较照顾弱势的团体。我们政府也乐观其成。
8: 知道我们这个在台北城的外面经过路，连电什么都没有，荒废的一个地方。
1: 工程才开始，就遇上921大地震，天灾让工程暂停，也让上人不断思考，怎么为这座救命殿堂筑起最坚固的防线。改了设计图，施工团队在地底埋进了349颗巨大的隔震器。就像为医院装上强韧的弹簧，抵御任何可能的震荡。
9: 这是22，就是我们刚刚现在检测。
10: 目前呢，要按照这个程序来检测，一个当中就是要去记录，要大家用心的检测，到最后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1: 2015年，八仙尘爆，面对瞬间涌入的大量烧烫伤患，医院立刻启动救援机制，即使不是烧烫伤专责医院。但全院团结一心，紧急增设负压隔离病房，成功抢救10多位重度伤患，陪他们走向康复。
11: 其实我们的一些烧烫伤 case 量不是这么大，蛮早就赶快来。那来单位，其实单位是很混乱的，床全部是满的，麻醉科医师直接在病人换药的时候，一直让他止痛的状况，我觉得对病人是非常友善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院方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1: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台北慈院收治了全台最多位确诊者，却奇迹般的守住院内零感染。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无数医护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坚持。
12: 新冠它的威力哈，它就同时一天的时候有四到五个插管，你都会去回想说到底有没有尽力救回每一个病人。压力是转化成，就是我脖子很痛，吃东西就会想睡觉，睡到三点多就又惊醒。
13: 心肺功能检查，我要设计一个它个人化的运动处方签，疗程大概三个月之后，几乎都可以恢复到很正常的生活。
14: 嗨，不能接哦，问几百好不好？也有生哦，哦，安尼都好，咱今日有来
15: 只能记一部分，或者是明天就忘了今天。可是我想说，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让他今天比较快乐一点，这个就让他在记忆里多少能够留更久一点。
1: 医者的脚步从来就不止在医院里。台北慈院与仁医会走进新北偏乡，从三芝、瑞芳到平溪，他们要医的不只是病，还有那份被遗忘的孤单。
14: 大家都在听，我在讲
16: 好啊。有蛮多是身心障碍，上人在讲嘛，见苦知福，有难的人走不出来，有福人就要走进去。
17: 就是期待的一天，他们就会说来陪我聊天，这样啊，搞啊帮助我的精神。
18: 拜山，你拜山会再过来。
19: 因为你到偏乡的地方，看到有一些很疑难杂症哈。而且有些是立即要就医的哈，马上要安排回来急诊。
20: 我的心，
21: 就是说要把医院当作道场，把医院当作家，师兄要帮忙跟医院做多方面的配合。
22: 爱上人就是爱我们的医院嘛，那一定要有志工啊。
23: 他张弄烂了，我看起来真平时。
24: 志工也是我们安宁团队的一个成员，在我们忙碌的时候，他们能可能第一线帮我们分担家属或者是病人的忧虑。
1: 除了志工温暖的陪伴，医院也用科技支起一张智慧的守护网。
25: 早饭前使用伊利以足量的水
26: 播放出来的功能，它可以把上面的文字啊用语音方式念出。常常老人家会抱怨说，我的这个药袋上面字其实看不到，因为字太小了。这些资料在手机上，它就可以放大缩小。
27: 改善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就一点一滴的做，让整个医院的运作更有效率，病人更安全。
1: 经过18年耕耘，这座用爱灌溉的医院获得国家最高肯定，晋升医学中心。2025年，台北慈济医院迎来20岁，它不再只是一家医院，更是大台北地区一座守护生命、健康、传递爱的坚实堡垒。
28: 台北慈济医学中心20周年，努力浇灌之下，成为一所爱的医疗殿堂。
29: 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在这里，他如果有一点点好的话，都是大家的功劳。我们大家的爱灌溉了台北慈济医院，我相信未来这里可以落实上人所有对医疗事业的期待。

0: 请合掌。恭请得地之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一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何地师父问讯。
1: 大家请坐。
0: 请坐。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清修士啊，以及所有线上四大智业的主管、同仁菩萨啊，线上聆听的菩萨，以及我们现场啊主堂现场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真的非常欢喜的一刻哈，因为在我们主堂现场也是坐满满的我们的菩萨家人哈，因为呢这个60周年哈即将到来哈，金色非常的热闹，这到处走都可以遇到人，对，就是大家都回到我们心灵的故乡了哈，那真的是很欢喜。那我们用什么样来庆祝我们的60周年庆呢？我们用更精进哈，用更精进来啊庆祝我们的60周年庆。所以呢，我就是很感恩说，我们志工早会哦，从礼拜一啊到今天礼拜五哈，一系列的我们四大志业，感恩有我们的师父为我们溯源四大志业，还有这个法脉的源头哈。那还有我们四大志业的执行长啊、院长、校长也来跟我们啊分享这个目前四大志业的开展哈，很丰硕的成果哈。所以真的是用很精进的心在迎接我们60周年。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延续这个法脉中门，我们怎么样精神归向法脉，然后我们广开这个慈济中门。我们都知道慈济60年，从上人最初的一念悲心，然后现在到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慈善援助的国家地区有139个，那全世界各地有慈济的分支连点的地方呢有68个。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扩散，真的那个慈悲的足迹遍满全球。那当然那样子一个扩散出去，再回到法脉中门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可以看到上人说，法脉中门是从我拜师的时候师父轻轻地说为佛教为众生6个字一路走过来，已经成纲了，而且众串都已经构成了哈。那当然一开始啊，师公给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上人一直在想我要如何做，我要如何做哈。而且佛教经藏有这么多，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开始走，上人也在摸索也在思考哦。所以在小木屋清修的这个6个月当中呢，上人非常用心的深入法华经。好，那法华经它是一个非它是大部经哦，它经文非常的长，好，总共有7卷。那我们为了迎接60周年早课，我们也才刚拜完一部法华经，用很多天的时间，对，那真的就是法华经很长，那但是它的精髓就是在无量义经。好，那无量义经的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呢？好，上人开示说 无量义经的这个净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100千劫，就是我们的净思法脉。那从这个法脉再扩展到这个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是我们的慈济中门。好，所以这样子一个开阔，那我感受到其实上在无量义经的经文里面已经很深刻的看到我们的法脉中门。而且上人开始真的很常提到净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100千劫，我们都很好奇，包括我们的萧菊珍导演当初来金色的时候，他也很好奇，他就问上人说，上人你为什么特别喜爱这4句经文？上人怎么回答？上人第一句话，上人回答说，你不觉得这4句很美吗？对，我觉得上人的回答非常的纯真，而且很直接说，你不觉得这4句经文非常非常的美吗？确实那个净极清晨的那个境界很美，就是那样子非常的宁静。上人说尤其在我们遇到心烦的事情的时候，就永远就是要回到这个净极清晨才能够非常非常的清静。那至玄虚末呢，遇到寒心的事情可能也会气馁，但是上人就不断的自我警惕，要赶快回到那个自玄虚末，那个字
就为佛教为众生那个志非常的大，而且上人说这辈子六个字做不完，下辈子继续做。好，所以自旋须磨手之不动就一百千劫，所以是一个很深刻的，我觉得上人在经典上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体悟。而且上人继续说，上人说自己也是凡夫哦。那当然上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在我们心目中上人是觉者，是一个觉悟的人，但是上人很谦虚，上人说自己还是凡夫，心里也有交战的时刻，身体也有病痛的时候，精神也会感到疲倦。在那个时候呢，上人就会提起那一份的精神，跟自己说我是有使命的，好，我要做到尽极清晨，自旋须磨，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所以感受到那一份的信心，上人在经典中升起非常大的信心，而且不止在经典中生信心，更是在人世上非常的用心。什么样的人世呢？在人间世上，上人真的是亲自走入这样子一个人间，一直在想要救贫。一开始我们做慈善，一直想要救贫，想要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所以上人一直在想说，这个贫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一般教授在探讨原因呢，可能在他的实验室、研究室，但是上人说，他的实验室就是在人间，上人亲自带着我们早期的委员走到每一户的贫苦人家，这真的是一个历史的照片，很珍贵，就是上人从茅草屋这样走出来，这样子一户一户一户的访视，看到了贫，看到了苦，一直想要了解这个贫，去探讨这个贫的原因，当然就了解到因病而贫，因为生病，所以上人才想要盖医院。这一系列这样子的不断的去真的亲自走入了人间，一户一户人家，然后一连串的思考，其实四大志业已经在上人的心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大殿完工之后，在1973年上人到县政府办理寺院登记的时候呢，在写这个登记表申请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写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当时是文化，后来就是改为人文，就会觉得哇，那时候都只做到慈善，还没有到医疗事业，上人就已经写出了这样子的次序。这昨天怀师父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有分享到这一段，是很重要，就用慈善、医疗、教育、文化，次序都没有变，然后也确实就是作为我们金色建设的目的，一直走到现在都始终如一。那当然上人也在回想说，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写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子的登记，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上人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一念的发心。所以上人说，如果我们坚持那一念的出发心，再苦都愿意承担，盖医院不辛苦吗？很辛苦，盖学校很辛苦，历经多少的苦，但是有那一念的出发心，就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说那个过程，那上人真的在人事上非常的用心，在经典中升起很大的信心。也许在小木屋的那清修六个月就已经看到了善的方向，四大志业这四条路很清晰的在上人的心里面带领我们慈济人走在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上。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上人不只带我们读经、诵经、拜经，更是行经，真的已经带领我们走在这个经典的治理行间，做出了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再回过头来印证的就是经典上所说的，都是非常相互呼应的。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行经的路上。那确实呢，我们从法脉到中门到四大志业的开展，我觉得真的也跟我们的法华经的一段经文非常的相应呢。是哪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法华经的化成玉品。这段经文怎么说呢？说一开始有这个五百由旬，一条很长很长的艰难恶道，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恶道，然后这条道路有一群人要经过这里才能够到一个珍宝处，好去取宝。那其中有一个导师就带领他们走这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太长了，就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跑过那个马拉松，最中间的时候最难，我到底要继续跑还是放弃？真的，那这群人就跟这个老师说，跟导师说，我等疲极，我真的很累了，而且在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那个猛兽老虎之类的，他们也很害怕，他们已经不想要前进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图可能会更有感受，就是导师呢带领的这一群人真的在一个险难恶道而且很黑暗的道路上往前走，但是这群人跟导师说，我不要再走了，因为我真的太累了。那这个导师就想说，这群人实在是 很令人可怜，已经走到一半了就要放弃了，不然这样好了，我来想一个方便法呢，我就是在三百由旬里面化作一层，做一个化层，就很像那个高速公路我们中间都有休息站，对，我们在休息站休息一下继续要往前。那化作一层之后呢，真的就是大家在化层里面休息，休息导师看到他们已经休息的差不多了，好，无复疲倦，就不再疲倦，就把这个化尘灭掉，然后就跟他们说要继续往前走，好，宝处再近，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就像这样子的一座化尘。我觉得这个图很有意思，这些人真的坐在那里休息，对，休息一下，对，然后有体力了，导师就鼓励他们说，此尘非实，宝处再近，好，就在那里要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就真的到宝处了。好，所以我们整个化成玉品，我感受到那个过程，而且我也回想到自己的一段生命故事，今天也来想要跟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就发生在26年前1999年到2000年的这个跨年夜，那当时呢其实我也还是一位慈青，慈济大专青年，我们今天现场也有慈青在，是我们慈大的慈青哦，他们每个礼拜五都会进来金社听志工早会，非常的精进，对，那当时我也还是慈青，那我们一直在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有一群慈青，感情都很要好，我们在想说跨年夜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就在电话里面，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很发达，我们穷大学生还没有手机，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就说，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啊，因为一般时下的年轻人跨年夜在做什么，跨年夜就是去跨年倒数看放烟火，但我们就说我们是慈青，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于是呢就有人提议说，我们来回金社啊，其实我们是一群台北的慈青，然后我们竟然在想说我们要从台北回到金色，然后他一提出来我们就说，好，我们回家去，就大家就觉得很棒，所以呢就真的想要从台北临时起意呢要到花莲，那可是就赶快去 车站买了车票，我们大概有八个人，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呢在坐火车的当中呢就有人又想到说，可是我们是坐那个夜班车你知道吗，到花莲大概两点多那一种的，然后就有人说，现在三更半夜回到金色，不会有师姑师伯来载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想个办法，因为大家知道金色的地址是花莲县新城乡康乐村，所以就有一个人说，这个新城一定离金色很近，那我们要来新城站下车，这样提早下车，不要在花莲站下车，然后下车我们就走路回金色。然后他说，哇，他分析的超好的，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 GPS 哦，就想说他讲的很好，这样说哇哈哈哈，真的只有年轻人做出这种事情，对，然后我们就真的在新城站下车，结果在新城火车站下车半夜两点半的时候呢走出来呢，我就傻眼了，因为它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黑，黑的像这个样子，对，你所看到的就是一片漆黑，而且那个地方很偏僻耶，非常非常的偏僻，那没什么商店，然后很荒凉，这时候
又有一个人说没关系，不要怕，因为我们就沿着铁路应该就可以走回金色，好，因为我们在金色都可以看到这个铁路嘛，好，然后我们说，哎，这个方法好，啊，因为铁路旁边确实都有路，好，我们就沿着这个路这样走走走走走，但是没想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条河，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河，你铁路有那个铁轨吊桥哈，啊，但是我们不能走在铁轨上，因为太危险了，哦，所以我们想说怎么办啊？就有人说一定要绕道才能够经过这个河哈，啊，我们也不能跳下去河嘛，啊，所以我们就真的绕道哈，绕道，哎，结果其实很黑的一条路啊，我们也不太懂那个路哈，啊，就这样互相的摸索哈，然后也没有路人可以问，因为在三更半夜，哎，但是就好像真的被我们走出一条，因为就从小路，然后再走出那个台九线这个大马路，看到路标就觉得，哎，好像我们走对了，走对路了哈，走在对的路上，可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啊，哪会这么久，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还没到，原来新城离金色没有很近这样，对，然后但我们没有准备，所以我们没有带水，然后大家很渴就没有水，然后又很累，好，怎么办呢？就在我们最渴最累的时候呢，突然眼前出现了一间警察局，对，我们就觉得我们得救了这样子，对，那其实，一群年轻人就走到警察局里面，那值班的警察哈，非常非常的很温馨哎，就马上说，哎，来来来，年轻人来坐来坐，还倒茶给我们喝哎，对，就是很温馨，然后还跟我们聊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然后我们在那里啊休息了一下子之后呢，有体力了哈，我们要继续上路。当然我们有问警察怎么走哈，对，就继续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我们真的是从天黑。走到天亮，那个太阳日出都起来了，在台九线哈，我们看海边那边太阳都起来了哈，啊，我们看到了那个台九线上的这个是 AI 下的标哈，就能看见见证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哈，对，这个是 AI 下的标哈，就能看见见证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哈，对，那觉得很有希望，那走走走，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一群人把我们的背包呢卸在那个前三门那个树丛哈，然后排队两列走好哈，然后不用围挪也不用围众，我们自己起枪哈，对，然后就唱佛号，然后真的是三步一拜，很虔诚的心哈，我们就这样子的礼拜哈，礼拜走回礼拜回到我们的金色心灵的故乡哈。那一刻真的非常感动。那这个啊、这个是亲自这样走过的这一趟路，常常在我记忆里面哈、哦。我觉得真的很像化成我们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显然恶道上面。虽然我们没有导师，但是我们互为善知识啦。对，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哈、哦。然后我们到了这个警察局的化成，好、哦、休息一下呢，我们终于走回金色，来到了宝处哈。哦，那当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哈，在我们啊慈济志业里面哈，四大志业的这样一个开展，真的也跟化成玉哦非常的相应哦。想要问问大家，大家觉得这个四大志业是化成吗？是哦，有人回答是，有人回答不是哈。到底是化成还是宝处哈？那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佛教讲慈悲哦，我认为佛菩萨来到人间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一开始上人就是做慈善，因为有太多贫苦的人了哈。但慈善只是一个权巧，一个方便法哈。然后所以呢，当慈善其实是上人完成的第一站的化成。就是要汇聚大家的爱心哈，好，那当然，当化成完成的时候，慈善稳定的时候，上人说，我开始我就想要盖医院了哈，因为因病而贫，好，那慈济人就有这样子一个目标哈，大家就往前冲，因为上人要盖医院哈，木心木爱啊，一砖一瓦都需要慈济人的那一份的力量去劝募哈。所以目标就是盖医院，哎，医院快要盖好了，快要盖好了，大家再努力一点哈。但上人就是不断的在鼓励大家哈。那果真，我们的医院真的盖起来了哈，就是一个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这个化成的第二站哈。那医院盖好了，上人说还没有，医院只是一个段落而已，还要再继续往前走。好，我还要盖这个，我们要先要做教育哈，要培养那个要盖护专哈，培养护士哈。护专完成了，还没，我们还要盖综合大学，好，培养各个人才哈，啊，当然也要培养医生哈，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化成哈。教育呢，教育事业是我们第三座的化成，引导大家走向这样子一个正向的发展，然后成长慧命哈，哎。三个化成盖完了，上说还没有，继续往前走哈。我们的人文也要赶快把它的建立起来哈。所以这个人文呢，又是一座化成哈。在人文之业里面，真的就是这个媒体的这个清流啊。好，透过媒体让大家能够真的是要达到那个净化人心的使命。好，唯有媒体才是一个最快速的，好，能够达到净化人心的使命哈。那所以呢，整个过程当中，上人说从慈善开始，不是只有做慈善，就像昨天我们慈善志业的分享，我很感动，不管是师父或是我们的执行长，都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是一般的慈善组织，我们不是一般的 NGO， 我们是有宗教情怀的这样子一个慈善组织哈，所以呢，其实做慈善的当下了，我们也要启发我们自己的那一份的慈悲，见苦知福哈，这样子才是那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医疗我们盖医院不是只是为了医病哈，更重要是医整个医病医心呐、啊，医整个一个全人哈，好照顾人的生命哈，然后也在守护生命、守护爱。那当然还要启发慧命哈。就是我们的教育志业跟人文志业，所以啊，上人说呢，这一座一座的化成，无不都是一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的开始哈。所以呢，也就是开始要启发人人的那一份清净的佛性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清净的佛性其实就是那一念的出发心哈，当我们开始想要做慈济，想要追随上人，好让上人受证慈诚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都是发了一份很清净的出发心，好，只是这条路可能走了很远，走了很久，遇到了很多铁板或者什么，我们可能就有一点点退缩了哈，那个心越来越小，有点退失了。那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宝处哈？宝处到底在哪里？上说宝处不止在境哦，宝处不止在境，它尽在。

0: 我们的心里，好，只有在自己的内心哈，那一份的真如本性就是宝，就是我们的宝处。所以我很惊讶的发现，要怎么从化成到宝处呢？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当我们一念的出发心提起的那一瞬间呢，我们就从化成到宝处了哈，这就是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啦哈。所以那个，当我们回到了我们为什么而来的那个初心，我们就到了宝处哈，一念心转。所以在四大事业的哎，很忙碌的工作当中，到底只是工作还是修行呢？当然我觉得我的分享哈，我都一直跟自己说，不只是讲给大家听，更是讲给自己听哈。好，因为我是在轮值的师傅哈，出坡轮值的，我们可能每七天呢就要去这个摘菜啊，好，然后洗菜，然后在下一个七天呢，可能就轮到这个打扫进房，好，就是巡寮的工作。在下一个七天，我们可能就进大寮，好，要做煮菜的工作哈，真的非常的忙碌哈。好，然后在那个忙碌的当下哈，我们看这个，你看那个小沙咪都可以笑得非常欢喜，我们就有点笑不出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有时候一忙就是整个人哈就是这样哈，尤其如果又遇到人事沟通困难的时候，真的身体的累不怕，很怕心累哈啊。所以呢，就常常也在提醒自己说，到底有没有回到那个宝处？好，所以在忙的当下，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一定要提起我为何来修行。好，就像上人勉励我们一定要守护好金舍，所以用最虔诚的心，不管我们在煮菜或是我们在打扫环境，我们都是想要供养全球回来的慈济人。好，用至诚的心供养，也在广结众生缘。好，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四大事业，好，不管你是医生、老师或是行政同仁，到底只是职业还是我们事业呢？如果只是上下班日复一日，那我们真的只有在四大事业的化成里面，那非常可惜。我们既然来到了慈济，我们提起那个事业的精神，那一念心转，我们就到宝处了。好，其实在四大事业我真的也看到很多典范人物，包括我们花莲慈院的名誉院长陈英和院长，他给自己的期许呢，就是那个来看诊的门诊的病人，从第一位到第一百位都要保持微笑。所以我觉得很感动，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累或是说跟这个病人比较没有缘就板起脸来或什么，他是那一份的很清净单纯的心，所以他永远都在宝处。好，那当然讲到我们慈济人呢，慈济人呢，到底是在做勤务呢，还是在勤耕福田？因为慈济是四大八法很忙碌，我知道大家在社区里面也都很忙碌，身兼数职啊，然后你的那个协力组长、协力队长可能赖来了，讯息来了，或是直接打电话给你，这个我们这个礼拜这个我们那个福田缺人啊，来打扫进房啊，我们相机缺人，来做相机呀！有活动了，我们要指挥交通要来。你是接到这个他们的电话了，觉得那一个来啊？就已经够忙了。然后会不会心里面想说，勤务怎么这么多啊？会不会想说啊，怎么每次都找我不找他？不知道的。对，就是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 OS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那一念心转就觉得哇？福田来了，也很感恩我们的队长组长有想到我们，让我们有因缘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福田，去勤耕这个福田。当我们一念心转的时候，我们就从化成到宝处了。好，所以那个过程，而且那个宝处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当初为何而来那一念的出发心，还有上人一再提醒的那个精神源头啦，法脉中门的那个源头。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其实只是在借事修心，好，不要在事相中迷失了，然后我们也在借假修身，借假的化成，好，这样子一个不断磨练，让我们有力气到真的宝处。那所以一念之间非常重要，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核心精神呢，就像我刚说的，上人也常说这个立体琉璃同心圆，一念的出发心，那个但是一个法脉的圆心，一个圆点，然后扩大到三千大千世 世界哈。那上人说小千世界呢，其实就是金色的出家众，那中千世界是清修士，大千世界就是在家居士哈。那慈济人是外围的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大圈圈哈，就护法。那再来这个中千世界是做一个连结，连结小千世界跟大千世界。那中间的这个一个圆心圆点哈，它其实就是慈济人的精神依归，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回归到法脉，法脉的这个圆心哈，这个圆点。那所以不管是小圈、中圈、大圈，虽然形态不一，好，但是都是同一个圆心。运作在同一个轨道上面，而且是日夜分秒都不停歇的，好，那样才能够散发出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大家去救苦众生，去广度娑婆，所以呢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中千世界，我们的清修士对外它确实是一个宗教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桥梁，一座桥梁跟一座连结，有清修士的形象去对外沟通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入人群去。然后当然对内呢，我自己很感动，我们的清修士也是法脉中门的一道桥梁，一道串联，他们用法脉的精神在守护我们的志业。那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感恩哦，我们现场有好几位清修士来要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就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的四号师兄，感恩。
1: 好，感恩弟师父哈，敬爱的上人，师父，还有我们现场跟线上所有的菩萨家人，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哈。我想在刚刚师父有跟我们分享到，刚好是我们这个志工早会的60周年系列哈，那就是从前面四天有四大志业的分享，那到今天回溯到法脉，那到底我常常也在问自己哈，就是上人给我们的这八个字啊，就是在2019年上人为清修士第一届的受证的时候给了我们这八个字，印证法缘，依止静思。那我在想心印行证，我们能够依循在刚刚弟师父告诉我们，可能在黑夜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冥冥中就是有那一条路指引着我们回到心灵的故乡的那一条路，那我们能够心的精神还有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够一直在进食。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延续着刚才弟师父跟我们开始的内容，我们如何能够找到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又是什么，那四大志业的源头。那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每次看到了在读无量义经，我也都知道上人告诉我们无量义经是精髓，无量义经是源头，是法脉的源头。那我在想，如果法源就在无量义经，那到底是哪一段，或者是上人可能看了很多感受的，那我们都在看一样的内容，但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像看到像上人所看到的一样，常常我们想说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去想上人会怎么做，上人会怎么想，一样的概念，上人读了这么多的无量义经，这么多次，这么用心，这么虔诚，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中看到。那我在读了几次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一段，那这一段其实我自己感觉是四大志业当中它必须要结合才能够为众生成为善知识，为众生带来大量福田，也是不请之事跟安隐乐处，那更是救处护处大义止处。那但是看完这一段之后觉得都印证了，都印证了，可是如何能够把它一条一条的抽丝剥茧的把它变成四大志业呢？好像也没有办法很明确很清楚。刚刚师父也提到1973年上人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这四大志业的方向，那我们现在是回头去溯源，很单纯很简单，都可以看到每个都是有那个印证在那个上面，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如果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怎么在地图上找到我们自己，所以我再继续看下去，这一段经文继续读下去就是这一段，能为身盲而作耳目，聋异哑者作耳鼻舌，诸根毁缺能令具足，癫狂慌乱作大正念。我第一开始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心中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医疗志业嘛， 那我们之前在演绎《无量义经》也是这一段，就是医疗之业能够让我们许多这个诸根毁缺，不论是眼耳鼻舌身，他们都有一些状况的这些人哈，这个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哈。可是我慢慢在往下看的时候，才真正发现，或许这里面就是我有一直看不到的、找不到的，也就是刚才地师父帮我们去找到的那个初心哈。那这一段哈，能为身盲而作眼目，我后来在想，什么是身盲？是真的生下来就看不见吗？还是他不是眼睛看不见？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当海燕台风来的时候，一群人家里都摧毁了，亲人也不在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伟松师兄走过去跟上人打电话说，看到一群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不见希望，他的眼睛看不见未来，这就是身盲。甚至有一群人，他可能从小生下来眼睛看得见，但是他是一个生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他没有未来，他不知道他的未来该怎么办。或许是生长在乐色山的旁边，这也是身盲，因为他看不见未来，看不见希望，看不见人生。那回到海燕风灾，慈济人走进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我们带着他们作为他们看见希望的眼目。所以这一群菩萨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都是秉持上人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带着这个使命到众生当中，他看不见的我们帮助他看见，帮助他看见重生的希望。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在斯隆加村，这一群人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想象，原来他住的地方是可以不再只是用茅草、用牛粪所堆起来的墙跟屋顶，不再是如此，而是真正的有能够盖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也是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原来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手去练习出一套能够谋生的技能，在缝纫班当中也能够学习到一技之长，女众也可以承担起家计。这也是一生下来都不知道他有这个可能性，但是都做到了。我们再回到尼泊尔2015年的强震，那时我有因缘能够在第一梯的时候就前往尼泊尔。2015年的四月底，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刚从重金社，我们这个跟着我们台北慈院、台中慈院赵院长跟简院长，我们一起前往尼泊尔的第一梯次。那个时候走过去的时候，一样看见一群人家里或许还站立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有人敢进去住，因为地震可能随时会来，所以大家不敢进去搬回去。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办法想象，在十年后的今天，在过去2023、2024这段时间，新马的菩萨回到尼泊尔，再继续的在当地来耕耘慈善。我们看到陈医师穿着那个白裤，蓝天白云走进去，这个奶瓶孩子在地上找着奶瓶的这个孩子，虽然他后来已经往生，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家也是一样看不到未来，那真的是看不到，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弱势，也是眼睛没有办法看见。但是慈济人走到那个地方，为这一群身盲者，不是眼睛看不见，不是眼睛的问题，是他们真的在生命中看不见希望。而在2026年的5月2号，我们慈济在兰比尼慈济的园区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回到了十年前2016年的那个时候，我想回去找一下50周年的时候的感觉。我想回到2015年，那个时候曾经到尼泊尔，那个时候也才刚回到金色5年的时间。我回去想那个时候，回去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藏经。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是十年前大藏经的片。
2: 感恩啊，50年呐、啊，累积了50年的因与缘，无什么都没有，可是小无 毛钱。

0: 从出发心啊，不忘一词呢，身心愿力。
1: 从出发心不忘一词，身心愿力哈。那我后来把刚刚那个有点像这个水彩画出来的那一张，上人站在金色前面看着慈济的师兄师姐穿着八正道跟蓝天白云走回来的那一张，换成了这一张，在2026年，我们四大志业，我们的慈济菩萨们在尼泊尔的兰比尼园区，就在那个感觉，好，换成这一张，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那一个身盲者。10年前，我们走到尼泊尔，我们也曾经为在尼泊尔希望能够来建设四大志业努力。我们没有成功，10年前的我们很努力，但是可能因缘背景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成就。那个时候如果你问我10年之后会有这么一天我们在当地四大志业能落成，我会告诉大家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是那个身盲者。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四大志业所带来的，就是帮这一群包括我在内一辈子当中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人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过关，一步一步的去证明这都是可能。我们如果能够保存这一个正法的心，保存这一份初心，我们都能够看见。所以或许今天我们走在慈济路上，但是无名现前的时候，我们眼睛又会被遮起来，我们马上成为那个身盲者。上人慈济人，我们的善知识能够让我们带着我们再次的看见见证正法，能够常住世。那不止如此，诸根毁缺能令具足，这就是当我们的手脚我们的生命没有放在该用的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跟时间没有放在该要去运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诸根毁缺，我们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就算是我们六根齐全，我们因缘具足，只要我们没有去做，那一切就需要善知识来引导我们。所以癫狂慌乱做大正念，这也是身行好事心想好意来对峙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无量义经当中讲到了传师大传师，医王大医王。在我的感觉，为什么会上人告诉我们啊，大传师大医王，我常常问自己，传师就好，何必有个大呢？是不是他开的船特别大？医王大医王，那大医王跟医王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他的这个手术刀特别大只，是吗？应该都不是。我后来想，这个大代表的不是量，不是我救更多人而已，不是我开的手术刀，不是我的药能够帮助更多人，不是，而是深远的影响力。传师他能够运载群生，但大传师运载群生的过程中，这些被运载的群生也发起这一份菩提心，他看着这位大传师，他心中想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这位传师。这就是大传师的不同，他不再只是帮助众生，他还要启发他们的心。医王在医疗的过程中更启发了他，带动的他医护的病人，带动了他的家属，种种的这些亲人，让他们知道这个职业不只是做一个医疗的事业，更是做菩提，更是做启发菩提心救治众生的重点。那所以这份深远力就是成就了布善种子片功德田。我感觉这一段的经文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不是在四大志业的这个专业的面向而已，更深层的是上人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不管有没有专业，都能够深入来布善种子，启发众生的菩提心。就像是我们可能突然间又无名来了，突然间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了，突然间觉得我不要了，我放弃了，那个时刻就会有人启发我们回到刚刚师父讲的初心，能够让我们再次做眼目能够看见。所以这份深远的力量也就是成就了随喜功德品当中佛陀讲到第50人，也就是上人开示所讲到的传50代。这就是真正的大医王大传师大调御，能够让这个功德不只是在这一代 这两代这三代，而是在五十代深远的影响力。我觉得这就是大圣，真正的大是大在不是量大，而是能够深远的影响力，这是上人六十年来透过四大志业所给我们的影响力，不再只是帮助别人，而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中引导众生发大心立大愿，成就更多的大医王大传师。我相信这是上人带领我们的方向，心一心能够应，行能够正这个法缘。然而我们做得到吗？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心中会感觉好像有点难，但是有菩萨做到了。今天我们很感恩在清修寺当中有人品典范，这一群人品典范或许专业或许不专业，但是从他们的心应行正在这个法缘上，他们真的做到了大医王大传师，能够帮助跟引导众生在医疗的过程中，在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够真正的引发大众发大心立大愿。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净思清社清修寺净熙师姐哈，来跟大家做接下来的分享，感恩。
2: 啊，上人、净舍师父、全球的慈济人、师兄师姐，大家早安。啊，因为我是清修寺的身份，啊，所以我们的十号师兄跟我说希望我来分享医院的点点滴滴了哈。那我回忆起这四十年开始的时候，啊，医生、护理同仁、行政同仁什么都缺，就是志工也还没组成那个制度嘛哈，所以有多少人来就多做多少事，所以我们一来就要做什么呢？就到地下室去挑菜，啊，洗菜、挑菜，再来就要去那个备服厂，去折病人的服，那个病服还有棉被啊、被套什么。哦，那个时候刚从那个蒸炉出来的，很烫，我们还要两个相对这样折。哦，那个热气都哎呀，哈的辛苦哎呢哈，但是还是要忍受。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尽一点心力，让病人可以穿到整齐的病服，还有这么干净的这个床单呐、哈被套的一些，让他们身心欢喜。因为八大苦中，病苦为最嘛，因为伫病痛，但是咱爱顾伊的心嘛，吼。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一些护理同仁倒卡倒臭嘛，吼。所以我们就这样欢喜去做。那我们这样做好了，上来要去做什么？去年做棉花棒，还有折纱布，要给医生们他们的医疗的时候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做，哈。虽然也有笑话。有一天医生就拿了一个棉花棒来给我们看，志工啊，你那看好吼，安尼吼，这个棉花棒拄个点着看是一支茶，所以我们说啊，拍死拍死啦，哦，阮两个品管哪里啦吼，所以我们从那一次起，我们都品管了，每一支都是100分的，所以安心使用，我们曾经讲的事情哈。那再来，我们好了。要去做什么？因为医生跟护理同仁要巡房，他要去治疗病患嘛，有时候要发药，有时候要擦一些他外伤的地方嘛。结果我们就要在外面看门，哈，让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空间嘛。那我就有一些家属很急啦，就要来要撞进去啦，哈。总得去要去找因的亲人，我跟他说不行不行，拍死拍死！即卖医生跟护士咧看恁的亲人哦，即卖阿唔好得去哦。我就知，恁老做者这么急的啦，请阿恁两只狗来顾啦。哦，我们是志工呢，我讲，我那是家己买提钱 啊，买车票来家呢，我无了薪水哦。今日我是安怎要来做？我是因为我的师傅吼，伫遮去病院，就是要救遮个人啊，和品质较好个呀、啊。哎，当好恁个亲人早一工出院呀、啊，啊，要讲啦，啊，哦，啊，就安尼气喘喘就入去啊。啊，入去是的确，医生跟护理同仁伫个也亲人个即个在床边，你该喂教还是你该冲下？伊咧病人吼，因为病人哦，啊你不要看哦，啊医生你搞我膏药啊，你该冲下，你就该冲上，吼啊迄个查某可以吼出来吼，啊甲门卡口来，啊伊就唔敢甲我讲话，啊我就知啊，啊这一定，结果、哦、到啊十点半能进去了，他又赶快进去。啊，可能是跟人亲人安尼慰问啊，从遐看看伊心较安。啊，一日出来吼，安怎甲阮讲？啊，你是好人啦，头啊两只狗，怎啊变好人吼？所以，我们真的要撑得住气。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当志工？今日是为了医疗团队志工做伴，我们来守护这一间医院呐，哈。那还有什么呢？啊？有一天哦，啊，恁慈诚队哈，啊，拢爱分享嘛，啊，分享的时阵，伊伫急诊呐，伊讲啊，拄好一台救护车停诶哈，停在门口口，啊，就上一个啊，差不多啊三四十岁少年家啦哈，来了，啊，马上推到急救处，就去救安尼啦，但是无偌久。看到一个阿嬷，牵一个孙，吼、哦，雄雄公公入来啦！啊，就该要从遐要找这个人，啊，咱志工甲讲，伊伫急救区啦，吼、哦，啊，这个阿嬷就七上八下，因为过安怎嘛，爸母疼囝嘛，都是伫看。但是伊迄个囡仔咧，孙仔咧，伊就唔知影半行乌白撞啊！啊，我们志工慈诚队就甲讲，来来来来。我特别回你家，啊，你伫家搞到底哪里了吼？就给倒口，结果吼、哦，有很长的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之后，医生呐、啊、就跟这个阿嬷讲，哎，你的囝吼、哦，性命稳定啊，无代志啊，吼，啊，这个阿嬷怎啊心内怎啊放松了，再去想着讲，哎呦，啊，阮孙从早起到怎啊无食饭啦，哈。啊！这个孙听了阿妈安尼讲，咱讲妈妈好啦。结果我们这个慈诚队很厉害，就把那个孩子讲：来来来来，阿伯带你来去，就是去维康去买啥，买牛奶啊、胖啦好食，啊就回来，我食到欢喜个。这个阿妈吼，伊看到伊讲：啊，你住进那就好啦。你做点医生护士吼，救阮囝啦！啊，你喏，即个志工吼，到照顾阮孙啦！啊，你做这人呢，真好啦，真好啦！呢，一直在讲，这个慈诚队马上醒悟，他什么？因为他以前的观念是说，要捐很多钱叫做功德无量，要做很大的事业叫做功德无量。原来呢，应人的需要，功德上大。就这么一点点事，人家的需要马上伸出援手，结果我们的志工每天都在做应人的需要的代志，给人家方便，给人家希望，给人家欢喜，哈、哦。阿过来，因为我们说啊，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嘛，啊，我们在花莲偏乡很多嘛，哈、哦，啊，不一样的种族很多啦。有一天。我们就跟志工啊，走到新年病房，啊，新年病房，志工甲我讲，迄个拢歹插门哦。我讲哈、啊，有安尼笑，好，阿伯吼，咱这样行入来，啊，我故意就不走到那一个他们讲的那个病人那边，我就啊，就从那个旁边去，啊，恁大家搞炸，恁大家搞炸，啊，这个人哦，他就我们就只跟他点头，我们不想再。打搅他，结果我们就说：“今日哦，天气真好哦，啊，恁看起来心情嘛真好，安尼吼，我来唱一条歌，安尼互恁看，互恁听，跳一恁的啊，这原住民的舞，互恁看的啦。”哦，他们那几个 啊，就拍手说好，但是这个人哦，他都不回应哦。然后我说，那这样我们就开始跳了，开始唱哦。结果我们在唱哪路弯哪路弯，都咿哟音咿哟音，嗨呀，啊，就大家都安尼舞啦，安尼唱，安尼跳啊嘞。结果他就看了，气死我了，怎么这样跳？啊，因为一架杠的原住民，然后结果我说，那请你起来教我们呐、啊，我们真的是不会，但是我们很想跳给你们看。结果伊就讲，那我跳给你们看，好的拿进来啦，坏的丢掉啦，啊就这样子啦，哦，安尼跳，哦安尼跳完了，啊跳完了先，哦我就讲啊谢谢老师哦，隔天哦，啊我们再到他的病房，啊他也闷闷不乐了，我讲。先生，你不是教我们说好的拿进来，坏的丢掉吗？啊，你为什么还不把坏的丢掉，还闷闷不乐呢？哈，啊，结果伊就讲出来，也那个家庭的故事了哈。啊，结果我们就说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要把握现在哈啊，配合我们医生护理的同仁啊，我们志工也会陪伴你呀、啊。啊，结果的这段期间。哦，都真欢喜啊！都跟我唱歌啦，去嘞！啊，伊身体才跟他较稳定，啊，会当回去。你们要来我家看我、哦？我说好，我就带着志工去他家居家关怀。哦，伊的妈妈、妹妹，哇，欢喜嘞！还有他的儿子啊，他们就说，就是他们这一群志工啦，让我哥哥哈、哦、很快乐，很快乐这样子啦。啊，妈妈都提讲谢谢。啊，妈妈来讲好，那我们再跳这一条舞啦，连引导 K 点才够跳完的啦。啊，结果就很高兴，但是他每况愈下。有一天，他就说他需要回家去看呐、啊，看他的家。我们也说好，因为曾经我们去居家关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是基督教的长老。”我还做了我们圣歌后面有一些歌曲是他做的，我说你很棒哎，我就记得这个印象。结果他说他要回去，我说哈啊要平平安安喽。结果他怎样？几天，他的妹妹打电话过来，师姐，我哥哥说请你为来我家为我哥哥祷告好不好？我说我们是佛教徒嘞。他说：“我哥哥就是很希望你来祷告啦，哈啊！我想说啊，变为病人，满他的怨也好啊。结果我就跟志工讲，走，我们赶快开车去。啊，真的去到他家，啊，就客厅坐进去，好，啊，伊的房间，啊，就伫个房间门遐啊，俩。啊，我说我们来了，先生，我们来了。好，你说要我祷告，我就祷告哈。啊，你心里要跟着我们说啊。”说这样就好啊，他就一直点点头。结果祷告完，你知道，我们走出来呢，哎呦，怎么都是牧师啦啊，因为教会都来了啦哈。啊，我讲啊，牧师不好意思呢，应当你替他祷告，不是我们来祷告的。没有，他要你就替他祷告。还有，他有说过什么吗？有交代什么吗？我说他以前是想做大体捐赠呐。啊，伊那牧师说这没有听他讲啊，大体见证叫做什么？我就解释给他们听。这些牧师跟那组里的人就说：“好，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再回复你。”那我说我们要先回京医院去服务了哈。我们还没回到医院哦，电话就来。牧师说：“好，我们尊重这一位弟兄哈，他要大体见证给你，那请你们，他已经断气了，请你们。”啊，开车来把他载到我们的慈济大学去做大体老师。他们隔天哦，所有教会的人哦，就到我们的啊，我们的学那个慈济大学二楼，因为解剖科呀，二楼呀，去为他做一个弥撒，那跟他做一个仪式安尼。我讲哦，我唔捌做，看见基督教做个只教条，规族的人拢来呢。哦啊，他们上台，连牧师上台了，讲感谢哦，感谢慈济哦，啊，感谢这些志工哦。啊，他的妹妹说啊，这一段日子我。哥哥是最快乐的时光，感谢你们今天还能让他来做大体见证，我们以他为荣哈啊！所以 今天点点滴滴的故事我就说到这里，因为还有很多人要继续讲，感谢你们。

0: 亲爱的上人祥珠师父、师兄师姐大家好。就如刚才静思师姐提到的，我们医疗草创留下了很多温馨的故事，那教育之业一样，我们在草创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一起在关心早期陪着大家一起创建学校的前辈们啊，所以因缘很好，我们这几年杨校长带着我们跟静修师姐一起开始在关系。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但观于密，不见深坑。这是佛一教经里面的一句经文，全文是这样：譬如有人手执密器，动转清照，但观于密，不见深坑。意思是说，没有正念正知的人啊，他手里呢捧着一个器皿，里面装着蜂蜜，他的一举一动呢就会变得很心浮气躁。当他的心完全被手上这个蜂蜜所吸引的时候呢，他只会看到蜂蜜，却看不到眼前被草覆盖的深坑。也就是当一个人只看到眼前的好处或诱惑，或贪求眼前的利益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难看到这些诱惑后面就是一个大坑洞，一个大陷阱，准备要让你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啊。所以贪的人就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大再深都跟你无关。所以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这句经文呢是很好的警惕哦。人在辉煌腾达的时候呢，或者锋芒毕露的时候，很容易不容易想到周遭的一切危机，因为大家都是捧着他哦，因为呢心里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跟名利欲望，或者掌声喝彩也好，情况严重一点的甚至会趾高气扬哦，自视甚高不可一世，这也是一种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所以有一句古谚说得很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古时候的一个典故哦。尽管我们没有时间细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深的故事啊。长话短说，结论就是人死跟鸟亡是为什么？因为贪婪的关系啦。这一句典故的由来是因为那个人是为了要拿金子拿太多，贪时辰到了他走不了了，被太阳烧死了。这个故事里面很深的，这很长的。那鸟也是一样啊，鸟为了吃那个肉，但是有跟他限制说时间到了你不能再吃， 你吃成过的话你就会被大火烧死啊。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结果被烧死啊，就是因为贪婪的关系啦。人在追求名利欲望的时候也是充满贪婪，为了什么？贪财啊，贪色啊，贪名啊，贪吃贪睡，财色名食睡，这无欲嘛，每天为了这个团团转啊，现在的